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当一个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的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2: 大爷，
6: 阿姨，大爷，
2: 您信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11: 大

0: 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最近在一个群里看到几位聊友在互相诉说生活的辛酸，有人说每天朝九晚五辛辛苦苦，却只挣着养家糊口的钱，有人说为了那点薪水，尽管心有不平，却还要陪着笑一遍遍地向客户说着对不起，有人说生活已经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却还要面对感情上的失意和纠葛。的确，人生无常，相比快乐，艰难与痛苦显得更加绵长而深切，令人无助又彷徨。如果人生太难，就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吧。真正厉害的人是不管生活怎样坎坷，都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真正值得学习的人是不管人生有多难，都懂得放过自己。

0: 吧。
1: 如果说华语乐坛的女歌手里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一定是假如当年叶蓓没有淡出乐坛，今天的民谣界将会多一个全能歌手。叶蓓的音乐和她本人的音质最大的特色就是很干净，不管是十几年前的纯真年代双鱼幸福深处，还是十几年之后的流浪途中爱上你，它呈现出来的品质甚至不像是这个浮躁年代应有的音乐产物。在这个无时无刻在变迁的时代中，始终稳定不变的就是叶蓓声音的纯粹。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给爱的人发微信，却久久看不到他的回复。你从满心欢喜等到紧张焦虑，你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只有不断地安慰自己，他也许在忙，他也许手机没带在身边，他也许还没有看到信息。你习惯了去替对方想一大堆的理由，却总是下意识地逃避最有可能的现实。人生都有一个共性，只有对不够上心的事情才会显得不紧不慢。所谓的忙没有时间回复，其实就是不够在乎而已。都说爱就像咳嗽一样无法隐藏，要知道爱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不爱你的人总是忽略你，这就是感情的常态。

这是来自胡海泉和唐毅所翻唱的《初恋》，原唱来自林志美。也许是因为原曲的美妙，这首歌无论穿上怎样的一件风衣外套都很好听。原版村下孝藏版，林志美的港式流行版，莫文蔚的吉他版，胡海泉和唐毅版又给这首歌披上了一件80年代的外衣，风格复古，却是这个时代复兴的复古，以另一种80年代的时髦方式走向了村下孝藏、林志美所处的时空。这个见面要跨越30年代的时光旅途。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保持纪律。

0: 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是我的
8: 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这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趁早》。曾经有个人说，所有的艺术家都羡慕那些能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人，因为那样的生命太有张力。每个旋律，每个颤音，每个情之深处，都是一种在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情歌更是如此。有人将自己的每一段情感都写成了不同的乐章供人分享，而深情如他一般的人却只能拿自己的一生为另一个人唱歌。苦情歌王的名号，张宇向来是当之无愧的。

幸福不单是一种得到，如果我们能够把幸福具体到细微的感动感恩当中，幸福就会因此具备了生命的宽度，而更加的深刻温暖。只爱自己的人固然得不到长久的幸福，但不爱自己的人连生活的乐趣希望也会一并消失。感知幸福的能力实际上是心怀美好的感动，也是积极阳光的信念追求。内心强大的人会把幸福看成是一种姿态，即便人生的风雨偶尔打湿了飞翔的翅膀，但姿态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美丽了。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陶喆写过三首写给同一个女生的歌，17岁、22再到 Melody， 好像时间绵长，情感成倍。这些歌同娱乐八卦里流传的陶喆的狗血故事一对比，简直觉得当年的那三首歌就像一封又一封纯情的情书一样。无需质疑的是，在晃到40岁之前，他也一定曾是17岁的少年，所以才会写出那些动人心扉的歌。

你是在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长大了呢？有人说是在网上填资料，为了填写自己的年龄，翻进度条都要翻很久的时候。也有人说，成长是从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玩滑板，穿得要像滑板青年的毛头小子，到如今穿得更职业，像个社会人，人也胖了很多。村上春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很多人认为是成长的真谛。年轻的时候经历这样一些寂寞孤单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必要的。这就和树木想要茁壮成长前必须挨过冬天是一样的。如果气候总是那么温暖一成不变的话，连年轮都不会有了吧。成长的意义就在于它永远不会提前告诉你要发生什么，而时间会告诉你它这样领着你走过的一片苦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聚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13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仙山胜世言。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13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能够勾画出北宋汴京的盛世和繁荣。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皇帝谦古琴、嵩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品杭州醉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

韩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巨，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今天独乐乐的文飞。但我说独乐乐呢，不是说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正在收听节目陪伴我。我说的独乐乐呢，是今天的直播间是文飞一个人哈。当然不光今天了，因为这周呢五号休年假，所以呢这个星期呢在直播间都是文飞陪伴大家。古人呢其实在寒冷的季节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帮助自己防冷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在宋朝以前呢其实是没有棉被的，那么在那个时候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呢？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说到寒冷的季节，其实古人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文飞之前就有说到了哈，在宋朝之前，那个时候其实连棉被都没有，那么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哇，古人要面对的寒冷其实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的衣被呢不像现在那么柔软厚实，房屋呢也难以御寒，即便身处深冬依然会觉得哇铁背刺骨哈，不禁打心底里会觉得有些担心呢。在严冬里面只能依靠皮毛或者是草布去取暖，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冻人。何时才能够有柴火供暖他们呢？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睡在软绵绵的棉絮被里面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哈。那么说到古人呢，他们其实也有着妙趣的御寒生活，我们一起穿越到古代来体会一下。土地湿润多雨的江汉平原啊，一到冬天呢就会阴雨绵绵的。那楚人呢，根据自己的历法计算，从冬至开始就需要忍受81个9天的严寒，这漫长的寒冷好像有点看不到尽头。面对严峻的冬天呢，楚人需要发挥无限的智慧，才能够在严寒当中求得生存。其实早在几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使用火来取暖啦。你看北京猿人呢，就会点燃火堆来抵御寒冷，还会特意的去保护火种，不让火种灭绝。而南方的楚人呢，虽然不像北方那么严寒刺骨哈，但也会在冬天呢点起炉火取暖去寒。他们用的就是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那个鼎，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容器哈，可以在下方呢，身上柴火，这样就可以在冬天常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也能够让冰冷的身躯获得暖意了。而今天湖北四川一带的火锅文化呢，其实都是源自古人这种聪明的烹饪方式了。除了火呢，楚人的舌尖上也有着驱寒，还有这个让自己能够保暖的妙方哦。他们非常爱好美酒佳肴，喝酒不仅是娱乐，也能够让酒精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挥驱寒的功效。各种造型独特的古酒器，就是楚人智慧的结晶。待会儿也会把一些酒器呢发在大蓝鲸平台当中，大家来欣赏一下哈。那说到舌尖上的驱寒呢，其实喝酒算是一个，另外提到生姜花椒，在楚人的饮食文化当中也不可或缺的。要知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啊，怎么一提到辛辣要流哈喇子，就能够增强体质，软胃止咳。哎，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当中，辛辣是不可以止咳的，反而会是刺激的，怎么就会暖胃止咳呢？其实讲到的是花椒了，少量的花椒还有少量的生姜吼。那楚人呢也善于驯养鹿牛羊等等动物，他们不仅可以吃因为有丰富的蛋白质嘛，冬天吃这些动物的肉呢还能够增加体内的热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在冬天爱吃羊肉是一个道理哈。那考古发明呢，另外比如说像皮毛等等啊，也可以帮助他们驱寒，不过现在呢就其实不推崇这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皮毛来做一些皮毛的衣服哈，但是呢不要用小动物们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在寒冷的季节当中是怎么样度过的哈。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就是还没有棉被的这个楚人，就是在楚国的那个时期哈。我们刚刚讲的很多呢，比如说他们也有类似于像这个火锅文化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在那种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鼎的下面呢烧柴生火，这样就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也可以让冰冷的身体能够获得一些暖意。另外就是喜欢喝一些酒啊，因为酒精呢可以在体内发挥驱寒的功效哈。还有像生姜啊、花椒呀，包括那些牛羊肉等等啊，都可以帮助身体能够增加很多的热量。那除此之外呢，楚人冬天还会大量的吃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哈，这种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着非常好的保暖的功效，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啊，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呢。仅仅吃得丰盛呢也并不能真正的驱寒了，那楚人呢也在衣服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呢曾经在楚国的这个古墓当中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那种袍子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冬装哈。你看那个年代就有手套了，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还特别注重时尚美观。流传到现在的汉服呢其实也是受那个时候的衣服的影响哈。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其实还更加的原始呢。那么再往前又是什么样的一些保暖的方式呢？那么后来的一些朝代的古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暖驱寒呢？在半年之后回来，文飞也会继续的来跟你分享。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します。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7: 大爷，
6: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11: 等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六计。
1: 咱们今天这计讲的名字叫调虎离山之计。你就听这个计策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啊！老虎是谁呀？老虎还了得吗？俩眼一瞪，张开血盆大口，嘿呦，兽中之王啊！那么这个老虎呢，活跃于深山老林里边，他在那里边待着。古人有云：“山高云深，必有猛虎出没。”这个老虎，那要在山高啊、林子又深的地方，那是神秘莫测，勇猛无比呀、那是很是让人闻风丧胆的。你看，虎在山中，龙在水里吗？你弄不了。你要想弄死条老虎怎么办？想抓住它，你把它勾引出来，你把它弄出来。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一旦这个老虎离开它那深居的深山幽谷，走进人类居住的地方，弄到了平原地区啊，弄到大沙滩上，老虎啊，那优势变成劣势了。人们呢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它抓住。那么其实两军对阵，在这个古代战争也好，现代战争也好，这个两军对阵，敌方的君王或者是最高的统帅，那都是最有势力的人。但是越是有势力的人啊，越是最高的军事统帅，他是深居简出啊，那么人们就越惧怕他的权威，他不老露面。但如果能让这个君主或者最高将领离开王宫或者军营，跟这个普通人混在一起，人们就会轻视他，是吧？所谓的虎落平阳嘛，那个威力也就大打折扣，所以更容易被人给制服了。所以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在军事上是一种调动的谋略。如果敌方强我方弱，并且占据有利的地势，这时我方应把敌人引出坚固的据点，或者把敌人框出来，蒙出来，一举歼灭。这里边可就有几个好故事。这个后汉三国里边有个人物，谁呢？董卓呀。这董卓叛乱嘛，那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把皇上都给换了啊，在宫廷里边恶事他做绝了。这时各路军阀并起，称霸一方。也就在这些军阀当中，当时孙坚在混战中早亡啊。那么孙坚的长子叫孙策，年仅17岁，便继承父志，在这个江东地区是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也就在公元199年，这个孙策想要继续向北推进，夺取江北卢将军。这个卢将军背靠长江，北临淮水，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呀、很难打。那么当时占据卢江的有一大军阀啊，这个人呢叫刘勋。这个刘勋这个势力很强大，军队也多，手下战将也广，而且野心勃勃。如果要把这个刘勋打败了，这个地方卢将军要归了我孙策，那我是如虎添翼啊。可如果采取硬攻，自己取胜的机会非常小，怎么办？这时孙策呢就把底下的高参谋士们招在一起，大伙坐下来研究研究啊，想想主意，咱们怎么能把这个卢将军给他拿到手。所以研究半天，最后大家制定了这么一个策略。

就是先派人去打听啊，哎，找这个刘勋有什么弱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愿意听什么，想说什么，要调查这些，先调查他的性格。那么就这样，这四外就派这个探子出去了，哇，一个多月时间，这些探子都回来了，啊，就把搜集一些情报全都汇聚到孙策这儿。孙策一看，哟，他讨厌什么呢？讨厌别人骂他，这谁不讨厌呢？甭管是他讨厌，我也讨厌谁骂我。那么，他喜欢吃什么呢？烙饼。喜欢看什么呢？美女。恨什么呢？恨谁掘他家祖坟，那谁都恨。愿意听什么呢？愿意听评书，啊，那年没这个，开个玩笑。愿意听什么呢？奉承话。最最喜欢的，哎呦，贪财。最后总结出来了，这个人非常贪财，见钱呢就不要命。所以孙权就研究好了，就根据他刘勋这个弱点，就派人给这刘勋呢送去一份大厚礼呀、啊，好家伙，大礼包啊！这大礼包发过去了，而且还亲自给这刘勋写了封信，在这封信里头，那是大肆吹捧了刘勋一番呐。说您的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高风亮节，您这可了不得呀，您是威名远震华夏之人，无不赞叹您的英雄气概，哎，您上能统天，下能主地啊，呼风唤雨撒豆成钉啊，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心中的月亮，我们敬仰你就像神一样，我要跟你结交，我要跟你好结盟。在信中他又这么写的，我是一个小辈，所以呀、啊、请叫您一声叔叔啊，您是长辈。哎呀，我现在呀，兵也没有几个，将也没有几名，还是个很弱的这么一支队伍，所以得希望您帮忙啊，提携我，爱护我。另外呢，我常遭人家欺负啊，刘叔啊，有这么一个叫上辽这么一个地方。这个上辽这个地方，这个统帅啊，这个霸主啊，太不是人了，有时候就带领他们这个兵卒啊来欺负我们，来经常的骚扰我们。你说我们力量又弱，不能远征啊，请求呢刘叔啊，您发兵呢降服上辽，你把他打败了，我们帮您都行，我们感恩不尽呐、啊！哎呦，这些礼物、这些信，还有使臣就到了刘勋这儿。刘勋看着信，看着那些礼物，那眉毛往上一挑啊，乐的脑瓜门都出了一张嘴啊！太好了啊！那心里都是得意洋洋啊！哎呦，他转念一想，这事好。那上辽那一带十分富庶啊，我早就想把它拿到手，这回我借你孙策求我的这个名儿啊，我赶到上辽，我到那就把你撩喽，然后反过手来，我把你孙策啪嚓一下子一摁，我把你也收编了就完了，那叫顺手切羊。好，原来这孙策这么无能啊！哎嘿、哎，我有时候还想呢，我心他们有多大本领呢？原来就这么点本领，都是我口中的肉。这就准备发兵上辽，先灭上辽，调过来再灭你这个孙策。但刘勋手下有一个谋士，这个谋士啊，很厉害。他看这信，看这礼物。他眨着眼睛说，主公啊，

怕其中有诈呀。你说你带兵攻打上辽去了，对吧？那万一这个孙策抄咱们的后路，把咱们这个地方给夺了怎么办呢？啊，哎，你多疑了。刘询还不干了。现在啊，这个刘询早已经被孙策这个糖衣炮弹给迷惑了，是吧？哪听得了这么多呀？啊，那么此时这个孙策在暗中的是监视着这个刘询的一举一动。有探子来报说，刘询亲自带领几万人马去攻打上辽啊！哎呀，这孙策乐的，这个老虎被我调出了山，此事城中空虚，我就占你的老窝吧。于是乎，这个孙策立马啊，就带领大部队水陆并进，是突袭庐江。那城里的城里头，那精锐部队早都上前线了，非常空虚。哎，到这一砸门就开了，噼里啪嚓几家伙没费一兵一卒就控制着庐江。而这个时节，刘询呢，就如同调离了山这个老虎，虽然一直带兵猛攻的上辽，却不能取胜。上辽这个地方，这个城池很结实。正想回城之际，他想我回去。另外来讲，这个孙策不说来帮我忙，咱一起打吗？怎么没来呢？哎，突然听到报，卢将军已被孙策夺取。哎呀，好奴才！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计呀、啊，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如丧家之犬呐、啊，一咬牙，一跺脚，投奔了曹操。这典型的调虎离山之计。你看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啊，非常好玩，但是呢它得有技巧。一般而言呢，可以采用我说的以下几种方式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利用各种手段迷惑敌人，造成敌人在这个判断上的失误，或者根据敌人的特点和需求，以多种利益进行诱骗，促使敌人离开其有利的地形和赖以生存的地方，以达到我们调虎离山计的目的，形成对我方有利的这个局势。第二呢，激怒敌人，使这个敌人丧失理智，最后不知所措啊，只得撤离。那么第三，在敌人的内部或者外部给他来个制造混乱，敌人为了自保就会逃离。第四呢，断其后援根本，使其感到原地不可留。再就是向敌人讲明形势啊，讲明厉害，让其敌人呢自动退让，不动干戈，此乃上上策。那么在古今中外的战争舞台上啊，运用这一计谋，调动敌方脱离有利的地形，逼其就范，再加以消灭的这些例子啊，举不胜举啊，很多，举不胜举吗？总之是让敌人失去所依所凭的一种方法，让敌人失去靠山。那么既然是计谋，用得好用得对才能有效，用得不好或者对手被识破了啊，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啊，在没使这条计之前，一定要把一切工作准备工作要稳稳妥妥的做好啊，算周密了，然后开始实施。说生活当中能用这条计策吗？太能了，是吧？那么在生活中，对于那些欺压百姓的恶势力，你不妨给他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哎，借助更有权势的第三方，把这个恶势力给他打掉，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里边讲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位叫李生的啊，李生是哪儿的人呢？是前。

0: 堂仙人，这故事是老老年的，离咱们好几百年呢啊。这个李生啊，在这个钱塘县有一所房子，说句实话，这个房子价值300两银子，那年代300两银子那可是个钱呢。那么他这个房子挨着一个道观，那么这个李生呢，曾向这个道观里边个道人借过50两银子应急啊，手头短了钱了，借了50两，这个老道就把这50两银子呢就借给了李生。3年后这个老道要这个李生连本带利还100两银子，好家伙，还有利息。无奈之下，这个李生只好用房子做了抵押，老道住进了李家的房子，李生呢和母亲只得租房居住。这一转眼啊，过去好长时间了。这个李生有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姓贾啊，贾秀才。这个贾秀才得到这个事儿之后，听说了心中愤愤不平啊，他就给了李生142两银子，其中12两用来交房租，130两用来赎回原来的屋子。可没想到这个老道说了啊，我这儿也修缮过这屋了，又是装潢，又是刮大白，又刷地面的啊，得多加银子才能赎回，明白吗？这钱不够。实际啊，他是不愿意把房子归回原主，他就想霸占。贾秀才一见这个老道如此贪心，就决定啊整治他一下。所以有一天午饭后，这个贾秀才置身就来到那房子那儿，哎，他往里头窥视一看呐，就见这老道啊正在那房子的2楼楼上睡觉呢。那么贾秀才就上来了，他一看这个老道躺在床上，帽子和衣服都挂在那一架上，在床上睡得正香呢。这后边是个窗户，贾秀才脑袋往外一伸一看，哟，巧了，这后窗户啊对着一个大户人家的后楼，后楼是个小姐的楼，好像有这么一个小姐和一个少妇俩人在那儿织什么东西，说说笑笑的，看得清清楚楚，近在咫尺啊。贾秀才眼珠一转，他就把这老道的帽子他戴上，把老道的衣服他穿上了，然后他就站到窗户这儿啊，又是招手啊，哎，又是这个挤眉瞪眼啊，又是伸舌头啊，对个这楼上的这大小姐和这个少妇啊，突然感觉到有人好像招呼他们似的，一回头，哟，啊，隔着街那2楼，这怎么事儿？哎呦，就见那个老道啊，挠着帽子，做着鬼脸，露了胸脯子，做一些下流的动作。哎呀，可把这姐俩给气坏了，啊，啪！一探手就把手中的活往地上这么一拽，转身下楼。这时贾秀才啊，心里头一阵狂喜，急忙把老道的帽子摘起来，然后褂子脱起来给挂上，噔噔噔噔噔，他跑了。他跑了不说，这老道睡睡觉就听见，不大一会儿，楼底下咚咚咚咚咚咚上来20多人呢，为首的是一少妇，用手往床上一指，就是他。这2来人手里都提着棒子，哎呦，对个王百万他们家的，王百万的小媳妇儿啊，就方才正和小姑子在楼上在那织东西的时候，突然一抬头，有一老道，又是撅嘴，又是弄眼的，又是飞吻的，下流动作做了好多。像那个你要长得漂亮也行，就你长那模样，恶心人呢。还有一点呢，这小媳妇琢磨，我这小姑子，我丈夫妹妹在这儿，在这边上坐着呢，那得对我什么想法？ 还以为我平常就跟你俩有事儿呢，所以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丈夫。她丈夫王百万领恶奴就来了，噼啪啪嚓进屋一顿把老道暴揍，啊，这家揍的。然后告诉这老道，马上你给我滚，搬出去啊，不许在这儿住。最后老道啊，只得跑了。哎，李生啊，听说这事儿之后，找的老道给他100多两银子。老道说：“无量天尊，谢谢谢谢谢谢。”你看，这就是贾秀才给来的这么一个计策，啊，就草木言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孙怡讲到这儿，下一期孙怡继续给讲36计的故事，欲擒故纵。欢迎到时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
7: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评书36计，这集呀，咱们讲的是欲擒故纵。什么叫欲擒故纵呢？你要在这个字面上来看来解释的话，这个欲擒故纵的意思就是想要抓住，我把你逮着，我故意先放开。那么这就有人会问呢，那抓都抓不来，为什么还要放呢？嘿，高就高在这儿嘛。其实啊，这里的放开啊是有用意的，就是故意放开对方，使这个对方呢放松了警惕性，充分了暴露，然后呢你再瞧准那时机把对方捉住。这欲擒故纵是36计当中的第16计，它有个原文，它的原文是这么写的：逼作反兵，走作检视，紧随勿破，累其气滞，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假如把敌人逼迫得无路可走，你把他整急了，那不狗跳墙吗？啊，鸭子急了还跑锅台上去了，是吧？你逼迫敌人太紧了，整得他走投无路，他会竭尽全力的进行反扑啊。那么反之呢？假如 意露出点破绽，露出点马脚，露出那么个那个洞啊，故意的露出这么一个大豁口，让敌人逃跑。那么敌人呢，就会高高兴兴的，哎呦，这一高兴啊，这个气势可就减弱了。那么追击的时候还有事儿，敌人跑的时候啊，追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紧紧的跟踪敌人啊，使其如果被逼急眼了，人掉过头来跟你玩命，要是那道上那车老追尾呢，是不是开开的咣，你跟的太紧了，你有一定的距离，你知道吧，那前面刺啦一脚刹车，干脆你都反应不过来，你不撞了怎么的。所以追敌人也是不能紧紧的贴着追啊，要远远的跟着敌人，让他的体力啊，让敌人的体力消耗殆尽，让他的意志因为窃喜而变得松懈。那么如此一来呢，等到敌人士气下去了，溃不成军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流血牺牲的就打了个大胜仗。那么在这个古代，人们常说这个穷寇莫追，其实啊，就是为了避免把敌人逼得狗跳墙跟你玩命。哎，有人把哑巴都逼说话了，你说那得逼到什么程度？哎，那么为了减少流血牺牲，我们不如暂时放松对拼死抵抗敌人的追击，使其放松警惕，丧失斗志，那么等到时再一举拿下。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啊，这英国和这个德国的矛盾那是异常的尖锐啊，两下谁也不服谁，互相瞪眼珠子。那么为了在战争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个德国来个先下手为强，他派了一个大批的间谍队伍啊，就扎向了英国的内部啊。这大批的间谍哗就涌向了这英伦三岛，开始做买卖啊，以做买卖的名义在这儿窃取英国各种情报。那么在当时担任这个英国军事情报第五处的领导人叫凯尔，他领导这个情报机关，也多次破获一些德国间谍的案件，因此这个凯尔那在国际上是享有很高的声望。有一次啊，凯尔在检查工作当中突然听到这么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在这个英国几个重要城市大街小巷突然多出来了好多理发店、剃头匠。哟，凯尔觉得很奇怪，这个别人也就一听了之了，是吧？那一个理发店他有什么呢？是不是不就多几个剃头的吗？但是凯尔不这么认为，所以他就驾着车，以的顾客身份就跑了这么一趟，走了几家理发店。回来之后，凯尔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呀，发现个问题，这些理发店有可能都是德国的间谍联络站。要是那德国当年也懵了，派来这一大批间谍，说到了英伦三岛开个买卖掩护身份，你倒换换行啊，好家这三十多个间谍啊，不会干别的，可能在德国当地就学会了剃头，全开的是理发店，你哪管开个修车铺啊，是吧，成衣铺啊，啊，卖瓜子儿的，奔糖葫芦的，你哪管有俩扮成说书的呢，你也在那能混两天啊。忽然之间来了不少人，突然出了这些理发店，这能不引起人家当地的情报部门的注意吗？所以这个事儿被心思很重的凯尔给看出破绽来， 而且大量的走访啊，那么就截获了从这些理发店发往国外的信件。哎呀，这些信件偷偷截获之后，打开之后，凯尔发现了这德国间谍网竟然已经遍及整个英国，这怎么办呢？大伙儿开始就召开紧急会议，就研究这事儿。有的说呀，当断不断，不断必遭其乱，赶紧现在就下家伙，一网打尽就完了啊，就立刻全都把他们抓起来。但是凯尔毕竟是久经谍海的风云老手，他紧锁双眉，抽了两袋烟，他不主张马上抓人。他一挥手：先生们，各位，我们现在只掌握了一部分间谍的名字，而且其中不少还只是联络人而已，对吧？如果我们现在急于抓人，那势必就引起打草惊蛇呀，让那些没有被暴露的间谍闻风而逃。那现在呢，我突然想起在中国有一个36计，里边有一计叫欲擒故纵，我觉得这个计现在把它搬上来用好，那是最恰当，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
7: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广播剧场。
4: 面风动六动，八米秒，跑到动腰，呼叫五。
5: 灯万，拖杆，
6: 速度八零，
5: 检查，
6: 推力保持1万，抬轮。
1: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场，请听《时空航迹》。
7: 据了解，C919 大型客机将于5月5号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首飞仪式。
8: 浙江省我国民航空公司负责人，从1954年宁夏自制飞机在江西南昌的赣江河畔
9: 早
8: 空，到现在
9: 你在看什么？
8: 喂，我们走过了半个多
9: 月。哇，这首飞的消息这么快就放出去了，怎么办啊，池双？我有点压力山大了。
10: 现在距离首飞还有3个多月呢，你就安心工作，别担心，大家都在呢，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了，5月份我们的 C919 就要进行首飞，咱得把压力变为动力，尽可能在首飞前多做实验和测试，绝对绝对不能出问题，明白吗？
11: 明白。
10: 小夏，之前发现飞机制动有故障，你们这边有初步的解决办法了吗？
12: 没呢，小池姐，愁都愁死了。今天再找专家过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吧。
1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导师做项目遇到过类似的事故，当时的解决办法现在肯定想不起来了，但以前的数据文件还在我的旧电脑里存着，我到时候回家找找看看有没有灵感。去哪儿了？我记得搬家的时候带过来了呀。哦，找到了，也不知道开不开得起来， 看看，应该是放在这个文件夹里。啊，怎么黑屏呢？什么声音？房间里为什么在闪蓝光啊？
11: 试验准备完毕，公司五。
10: 谁在说话？
11: 喂，
10: 会遇到灵异事件了吧？你是谁啊？为什么我会在我的电脑里听到你的声音？
11: 电脑？哦，你说的是这个无线电装置吧？我刚才想用它练习飞行流程来着，结果刚打开就听到同志你的声音了。
10: 同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么称呼陌生人的？哦，所以你到底是谁啊？
11: 我叫陈家平，是飞行员。
10: 哦，原来你是飞行员呢。你在哪个航空公司上班？
11: 公司？我没有公司，我是通过国家选拔来做飞行员的。你知道初教五吗？这是第一架中国模仿制造的飞机，我可是最有希望成为第一个驾驶它的中国人呢。
10: 初教五是我们教科书上的内容，我当然知道，不过第一个驾驶，这怎么可能啊？历史上初教五起飞是在1950，不会这么巧吧？你那边现在是几几年？
11: 1954年啊，刚过完元宵节没多久呢。同志，
10: 我这儿是2017年。
11: 这怎么可能？你来自60多年后。
10: 我想我们可能遇上了时空错乱，然后阴差阳错的我们通过无线电波就能够对话了。
11: 也许吧。你能给我讲讲你那边2017现在长什么样子吗？刚才你说的电脑就是你们那个时代的东西吗？
10: 当然了，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脑，还有手机，大家没有手机都出不了门呢。
11: 手机和飞机差不多的吗？也是交通工具吗？2017年的飞机是不是像自行车一样多呀？
10: 那应该还没有自行车多。不过在2017年，再过3个月，我们国家自己设计制造的大飞机就要飞上天了。到时候啊，中国人就能坐上中国自主研发的客机，空中再也不是只有波音和空客。
11: 我听不见你说。
10: 是断线了吗？喂，陈家平。灯又恢复正常了，我话还没说完呢，还会再连线吗？

0: 九幺九实验机。
1: 师叔，跑到外面这边。
2: 收到，等待控制室指令。
1: 小云，来了。让机组检查一遍就开始吧。
3: 是。
0: 机组收到。
1: 哎，听说刹车制动的问题是你找到解决办法的。
4: 嗯，翻了好久才想到的办法呢。
1: 哎呀，这是又熬了一个大通宵啊，你这黑眼圈都快掉地上了。
4: 能有什么办法？眼看首飞时间越来越近，没想到问题也越来越多。刹车制动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今天滑行试验要是再出状况，
1: 唉，根本不敢想。哎呀，你放松点儿，池霜。说真的，自主研发的路本来就不好走，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已经够努力了，一天天的几乎是住在实验室里。你呀，相信自己，也相信团队，会有好结果的。等这次滑行实验结束了，大家就都能松口气了。
4: 嗯。
2: 小师姐，都准备好了。
4: 好。各部门注意 ，C919试验机第一次滑行试验，现在正式开始。
5: 飞机可以滑出。

0: 生什么事了？
1: 飞机好端端的，怎么会停住呢？
2: 什么？
3: 小夏，现场什么情况？我这边显示数据波动异常。
2: 小师姐，飞机滑出了十几米就突然停住了。
3: 知道了，我马上赶过来。你先去机舱看一下有没有人员受伤。
2: 好。
4: 怎么样了？
2: 没有人员受伤。飞行员说飞机刚走了几步，发现机身突然剧烈晃动，安全起见就先停下来了。
4: 嗯，我看看，发动机、引擎还是刹车？
1: 刹车？师生，难道还是制动的问题？
4: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看来制动的状况跟我以前的资料上记录过的完全不一样。
2: 还好这是第一次试验，要是真到了首飞那天刹车才出事，高速滑出的飞机不得
4: 你少说点
2: 不得直接整个

0: 对讲机掉了，给。
1: 谢谢。抱歉。
0: 好啦，既然问题找到了，那我们赶紧出去吧，别耽误飞机检修。走吧，池霜。
1: 哦，好。
0: 总指挥。
2: 总指挥好。
3: 嗯。小池啊，排查出问题了吗？
1: 嗯，是飞机的刹车压力出现故障。我以为在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想到还是……
3: 哎，不用跟我说这些。池霜，你应该明白凡事不能只靠以为的道理。有那么多人跟着你做事，为什么不利用好团队的力量解决问题，而要自己想当然呢？虽然这是第一次试验，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0: 对不起，指挥，是我思考的不够成熟。哎，发现问题了，就赶快解决吧，你们加油。
1: 眼看首飞时间越来越近，没想到问题也越来越多。
2: 小池啊，排查出问题了吗？
3: 是飞机的刹车压力出现故障，我以为在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想到还是……
4: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在状态的情况下。
5: 飞机的刹车失灵了。
6: 无法减速。
0: 速度太快了！停下来！12点多了，闭上眼，全是白天的事在脑子里转圈，不能再想了。
7: 陈家平，这个时间他会在吗？喂，喂，你好，你在吗？陈家平，我在的。我。
8: 你先说。好，我刚刚还想找你来着，没想到你先连过来了，是有什么事吗？哦，其实也没什么。我刚结束今天的训练，回到宿舍，看到桌子上的装置，就突然间想起上次通话结束的太快，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然后就鬼使神差的。
7: 把装置打开了。是啊，上次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就被迫切断了。我叫池霜，是一名飞机设计师。上次跟你提到的国产大飞机就是我的团队设计的。太巧了，我们的工作都与飞机有关。能成为女设计师的话，你工作一定很辛苦吧？虽然不太可能，我还挺想坐坐你设计的飞机呢。哎，你说。
0: 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辛苦倒谈不上，整体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毕竟看着自己设计的飞机顺利起飞的那一刻，真的很令人激动。只是，
7: 池霜，只是什么？
0: 哦，没什么。哎，陈家平，你为什么选择做飞行员？
7: 父母都很支持我，他们觉得。 能够成为首批航空人，为国人服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所以，当国家召集飞行员选拔时，我第一个报了名。训练很辛苦吧？那个年代，基本上等于摸着石头过河了。借用你的话，辛苦谈不上，但是刚接触飞行员里和操作步骤什么的时候。
0: 确实两眼一抹黑，但我不后悔的。你看，这不就看到未来了？下个星期我要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真的吗？那祝你成功，一定要凯旋归来啊！
9: 师傅，我有件事要拜托你。好，你快说。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留意一下新闻。
0: 我想知道这次出教五到底会不会顺利起飞，下次来再记得告诉我。好，我一定记得。再见。下个星期我要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北京？不对，我明明记得出教五是在南昌飞的。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漳州人民广播电台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联合创作的广播剧《时空航迹》，策划黄一军、邓威。

监制黄一军、洪爱娜，编剧周欣怡、刘瑞阳，导演周欣怡、刘瑞阳，后期制作周欣怡、刘瑞阳、温颖琪，主要演播人员朱雨墨、宋浩辰、梁亮、苏泽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丽旋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1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70、80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90%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

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激励，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她年龄的时候，她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2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

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儿的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七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三四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楼，我过去教了两遍她分级板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的响，把她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她听村里人说耳朵的问题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他的领导吧。老阿姨是几个娘娘里看起来最苍老的一个，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她的名字。阿姨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他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他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0: 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儿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这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晋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0几岁，1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炕、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

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他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消暑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两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两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两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6000，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要给她寄点东西，但是弄不清楚地址，于是只好找我来联系她的女儿，收了快递再转交给她。刘姐总是很不好意思自己没带什么特产能回馈给我。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宿舍其实有些距离，所以不少人会骑共享电瓶车上下班。我骑车给刘姐送快递的时候，她也想让我教她扫码骑车，但是操作流程对刘姐来说确实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她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

嗯。

啦啦。

0: 滑雪，
1: 我
0: 跟你
1: 有啊，我好
0: 帅啊！你在笑一点，我们听听。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一首特别感动的送给恋人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主题曲，是否爱过我？我把它送给我在座的每位朋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能感受到我现在的心情，但是我的心里真的想说，我非常非常的爱你，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

比如亲情、友情、爱情等，很多时都会令自己进退两难。比如亲情、友情、爱情等，很多时都会令自己进退两难。

而在我生命里面有两个人， Willie 是我生死之交， Sandy 是我至爱的初恋情人，他们在不自觉当中将我卷入了情义两人转的局面。而当时我们三个年轻人各自怀着不同的理想步入社会，想着有一番作为的。

遮住了那道光，不能遮住了那道光又怎样？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

0: 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1: FM 103.7，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把我想我你喝的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
2: 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2: 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为什么？以时间为轴，
10: 以时间为轴，
9: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1: 好像红太阳。
12: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欢迎锁定调频，那准时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一，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气早知道。预计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天气为主。其中的12号白天，银川市平罗县利通区青龙峡市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那12号白天到夜间。